0: 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1: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2: 神啊，
3: 愿列邦称赞你，
2: 愿万民都称赞你，
0: 空中崇拜。
1: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的空中崇拜是由台北信友堂分堂来主领，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不要怕。信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0章24到39节，马太福音10章24到39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耶稣的名开始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以等候主来预备心来敬拜他，

0: 那我们再次用使徒信经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1: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0: 阿们。我们今天要唱的这一首诗歌，有福的确据，这不只是一首我们熟悉的诗歌，更是属神，而你可以大胆的宣告我们生命的见证，说有福的确据，耶稣使我，这句话是真实的，因为有了主，我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我们带着信心来唱这首诗歌。

亲爱的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是你亲自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还不完全的时候，你就已经爱我们。谢谢你差遣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拯救、医治、盼望和力量。主啊，我们今天要再次宣告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求你让这句话真实的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而不只是歌词。当我们灰心的时候，让我们想起你仍然掌权；当我们疲乏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你仍然托住我们；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求你亲自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前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一切难处我们亲近你的重担都挪开，不管是忧虑、患难、疾病，主啊，求你都亲自挪去，让我们的心再次单单归给你，仰望你。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会众请坐。此刻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带领我们进入你话语的亮光当中。我们更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学你的样式，让你的同在让我们真实的遇见你。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求你光照我们，看见你为我们舍命的爱，使我们因你回应你，甘心顺服，甘心降服。主啊，把我们的心再次带回起初的爱，让我们真的是愿意背起十字架，喜乐地跟随你，也把我们的梦想跟未来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此刻求你亲自地临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在诗歌中更深地遇见你，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献上，为你而活。

0: 主祷文情。
1: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有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2: 神的道借着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请听神的道，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章24-39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请。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今天我的信息只会用24-33节，这段经文里面耶稣三次讲到什么？不要怕。不要怕什么呢？耶稣要我们不要怕人的眼光，耶稣要我们不要怕人的声音，耶稣叫我们不要怕人对我们的评价。你怕不怕？我们很多时候活在人的眼光里面，活在别人对我们的看法里面，活在别人的嘴巴里面。哎呀，大鹏牧师就是怎样怎样，哇，听到这个俄语，哇，大鹏牧师就觉得，哦，我一定很不好，我一定很糟糕，哦，我应该要赶快换一个教会。有时候我们活在人的眼光里，活在人的声音里，活在人的评价里。哎呀，他就是一个很差劲的牧师，他就是一个不得体的牧师，他就是一个常常要做祝福祷告的时候还让大家坐在那里不站起来的牧师。啊，还听到这个俄语，牧师就觉得，哎，我真的很不称职，哎，这么小的事情都没做好。牧师举个例子而已，你会不会这样？今天耶稣要来怎么样鼓励我们不要怕。耶稣三次讲到不要怕，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事实上马太福音第十章是耶稣要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耶稣对门徒的怎么样一个行前教育。耶稣说，门徒你们出去奉我的名赶鬼，传平安的福音给他们，然后呢医治病人，然后呢带领他们来归向主，传天国的福音给他们，好不好？超级好的。可是耶稣给他们行前教育怎么样？会有人讨厌你们，会有人抵挡你们，会有人拒绝你们。哇，你想，我代表耶稣去传福音，诶，传天国的福音，平安的福音，使人得医治的福音，这么好的东西啊，结果你们不接受就算了，还没抵挡拒绝辱骂我们。 耶稣就是在做这个行前教育。哦，你们知道牧师很喜欢打篮球，看篮球，美国职业篮球 NBA 的总决赛啊结束了，哇，你知道一个冠军球队一定有一个怎么样，冠军教练，冠军球队一定有很棒的教练，很棒的教练怎么样，他要给这些球员很好的指示，告诉他们接下来你们面对的敌人是什么，接下来你们面对的战局是什么，接下来你们要小心预备一些什么样的心态去应对。好的教练不会说，哎，你就自己看着办就好了，你就自己去打球，你自己知道怎么应对，然后好像都不管事的，那一定是差劲的教练。耶稣就是那个好的福音教练，当他要差派门徒，差派教会，差派我们出去传福音，做光明的儿女，活在世人面前的时候怎么样，耶稣给我们提醒，耶稣不只讲好的，你们要去传福音，有人会得救，耶稣更讲坏的，你回家去读第十章，耶稣更是讲我们即将会遇到的，会抵挡，会逼迫，会拒绝，会诋毁我们。你在这个背景底下，你再去读今天的第十章24到39节，你会比较明白，不然哦，我们看这个经文哦，你会有点没头没脑的。什么叫学生不能高过老师？那什么又是一堆很奇怪的什么什么叫在房顶上宣扬出来，隐藏的是显露出来，你都看不懂。然后又有什么麻雀啊，吼、哦、什么卖一分银子，你又看不懂。你要在这个背景底下，这是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传福音，见证主，活出光明儿女的样式，一定会有一些世人对我们的不谅解跟不接受。那牧师要在这边先澄清一下，哇，你说牧师啊，对啊，我会传福音哦，哇，老板就讨厌我，同事就讨厌我，家人就讨厌我，哎，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怎么样，你的手法，你的言语，你的态度很拙劣。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很冒犯人呢，你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我知道你很热心，你有没有碰到那种很热心的推销？你很不舒服，有没有？你知道有些基督徒是那种，他们有满满的热心，但是他们没有正确的态度跟言语，他们对人造成了冒犯，那别人当然会怎么样？讨厌我们基督徒啊。牧师说的那种被世人的拒绝跟抵挡不是这种哦，你自己方法不对，言语不对，态度不对，你被讨厌是应该的。我们基督徒要用最好的态度跟尊重，智慧的言语，耶稣说我们要像言语要像用盐调和一般。但是牧师所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另外一种情况，有时候我们即便带着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善意，最有智慧的一个言语，很有经验，想要去跟人家传福音，想要跟人家分享主的爱，但即便如此都有人不接受。那如果在这种情况里面，你就不要觉得难过，因为耶稣这一位教练已经为我们打了强心针了。耶稣今天是跟我们分享一件很宝贵的事，就是人不一定欢迎你，他们甚至要误解你，拒绝你，攻击你，但耶稣三次说什么呀？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哦、不要怕，勇敢坚定，不要怕人的声音，人的眼光，人的评价。首先牧师要跟你们分享，你不要期待我们会比主更加的讨人的喜欢。刚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24到25节，这边说到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人既然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你知道我在大学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我就整个看不懂。如果你没有这段第十章的前后文，你更看不懂什么叫别西卜，什么叫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又不能高过主人。耶稣在这里第一个对门徒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你不要期待你们会比我更加的讨世人的喜欢。这个家主，这个先生，就是指耶稣自己，这个学生，这个仆人，就是指我们。你知道对一个学生来说， 最美好的称赞是什么？就是哇，你越来越像你的老师了。耶稣在这里说什么？耶稣说你们不可能高过我啊，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高过家主。如果今天老师怎么样，得到的不是称赞，而是被拒绝、被抵挡、被诬告，甚至被杀害，你们怎么会得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待遇呢？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法利赛人伺机而动，总是找机会要怎么样诋毁耶稣、攻击耶稣，放风声造谣、写黑函攻击耶稣。耶稣在这里讲一件事，你们怎么会期待你们出去传福音然后怎么样，哇，每天都很讨喜呢，世人都喜欢呢。我不否认世人会喜欢我们，他们接受福音的，但有一些人他们从头到尾都怎么样，你没做什么他们就是讨厌你，你们基督徒就是不合群，你们基督徒就是固执，你们基督徒就是我行我素。在公司的时候，中元节的时候，大拜拜的时候，不好意思主管，我是信耶稣的，我不能拿香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尊重我们的信仰，我们都尊重别人的信仰，但不一定别人会尊重你的信仰。耶稣在讲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有时候会被污名化攻击。什么叫别西卜？别西卜是从旧约非利士人外邦人他们所拜的神叫做巴利西卜延伸而来的。巴利西卜是什么？苍蝇王啊。圣经学者去考究，这个名字是苍蝇之王啊。哇，一只苍蝇飞来飞去很恶心了，不知道它上一个地方停在哪里，停在什么物体上面，怎么停在我的蛋糕上面呢？超恶心的苍蝇之王啊。耶稣被称作是苍蝇之王啊。你看这个污名化跟攻击，意思是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啊，你要做耶稣的门徒怎么样，你很有可能会被攻击，攻击到这种地步啊。但是我们最深切的期待，其实不是我们做基督徒要得到世界的肯定。为了得到肯定跟认同，有时候我们反而会妥协。耶稣告诉我们，门徒的目标不是要比他更受欢迎，而是要更像耶稣。更像耶稣就不只像耶稣的好的，也有可能会像耶稣的遭遇。所以耶稣在这边提醒我们，你很有可能被误解、被攻击、被污名化。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会怎么样？很开心吗？很高兴吗？很享受吗？很舒服吗？当然不会啊。如果会的话，你可能心理状态有点问题，要看一下医生哦。你可能会怎么样？很害怕耶。所以耶稣说什么？不要怕，你被攻击你会很害怕，很害怕之后怎么样，你就开始很安静。我不要说耶稣好了，你就开始很畏缩。我不要再活出耶稣好了，我就像世界的人一样好了，你就会变得怎么样，非常的沉默。所以耶稣接着说，不要让威胁来决定你的声音啊。威胁来了，别人的眼光来了，攻击来了，我们就会怎么样？嗲嗲嘛，不讲话，安静啊，怎么样？收敛一点好了，低调一点好了，小心一点好。可是耶稣他没有要我们低调，他没有要我们小心耶。耶稣说什么？所以不要怕他们，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意思是什么？耶稣说不要隐藏，不要遮盖，要怎么样，在明亮的地方把它说出来，耳中所听到怎么样，要到房顶上，要到屋顶上。意思是怎么样？那个年代没有广播啊，意思是你要站在高处怎么样，向世人宣扬啊。耶稣反而没有说低调一点，耶稣反而没有说小心一点，耶稣反而没有说啊，你就照他们的方式活得像他们一样一点，没有耶。耶稣反其道而行，因为耶稣知道当恐惧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他会抓住我们，我们就不敢勇敢地活出主要我们活出的样子。 耶稣说不要惧怕。其实约翰福音那里已经很清楚讲到，光照在黑暗里怎么样，黑暗不接受光。我们没有要骂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但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就是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也是黑暗之子啊，我们也是活在黑暗里啊。当大家乌鸦都一般黑的时候，就没有人是白啊，你就无法判断。你有没有过那种经验？今天牧师如果把这边的灯全部关掉，走廊的灯也关掉，门都关起来，黑漆漆的。如果牧师在这里突然在台上打出一个哇强力的手电筒照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啊？不只会眯眯眼，你们说哎牧师你干嘛啊，照得我很刺眼呢。光照在黑暗里，如果我们都是黑暗之子，我们就怎么样很不舒服啊。是光的问题吗？还是因为我们处在黑暗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就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好像光照在世人的眼前，世人会怎么样？黑暗不接受光，是因为不舒服啊。我们如果要活出光明之子的样式，也是一样不容易，也是一样可能会让人不舒服。但耶稣没有那么小心一点，低调一点，避开一点，耶稣要我们勇敢的活出光明之子的样式。耶稣说不要怕，不要怕威胁，不要让他们决定了我们的声音。28节这里特别耶稣提醒到，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又一次讲到不要怕，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耶稣叫我们不要怕他们，不要怕这个世界，而正要怕他是要我们敬畏神。不要害怕人，但要敬畏神。你知道害怕跟敬畏是同一个字吗？我们基督徒常说敬畏神，敬畏神，其实这个敬畏就是害怕的意思。你读英文的圣经，你就更清楚了解，敬畏的字在英文里面也叫做 fear, fear God。 为什么我们要害怕神？神会来对付你吗？神会来陷害你吗？神会来杀害你吗？不会啊。那里的 fear God, 敬畏神跟害怕人，其实它是有本质上的差异的，虽然用的字是一样的。耶稣在这里说，那些世界上的人，他们终究最多，他们只能杀害我们的身体，他们不能伤害我们的灵魂。耶稣说不要怕他们，但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下在地狱里，灭在地狱里的，你真要 fear God, 敬畏神。敬畏神不是害怕神会伤害我，而是你深知道神就是神，你要把神放在他的位置上，让神站回他的主位，把人请下神坛啊。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世人当中，我们过度在意人的眼光跟言语，我们把他放在上帝的位置上，我们把他当作神一样在那边供奉，那你不就把他放在神坛上？你容许人的眼光、人的言语、人对你的态度决定你的人生，你被这个恐惧抓住了，你还不知道。牧师是一个很合群的人，牧师是一个很喜欢讨人喜欢的人，所以当人家对我有看法的时候，当人家对我有一些建议的时候，当人家对我有一些评论的时候，哇，我也很不舒服耶，我会想好久，我会说我碰到他，我会觉得他今天那个眼光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他跟那个某某在那边讲话是不是在议论我，他是不是我刚刚做了一件很糗的事情，然后他们在那边笑得很开心，是不是在嘲笑我你知道心里就很多小剧场，有没有？我们不知不觉让人的眼光抓住了我们，我们让那个东西掌控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在主里面自由无惧的人生。我们过度在意这些， 我们活得一点都不自由。主所应许的自由的生命，勇敢坚定的生命，只要敬畏神，不要惧怕人的生命，我们没有活出来，我们不自知啊。你知道牧师，我在这个事情上学好久好久，我才慢慢的觉得我不用去在意这些。不是说人家建议性的这些话语你不用听进去，要，但是不论好的坏的，我都不让那些影响我。我学习一件事，主啊，我今天只要活在你的面前，我只要讨主的喜悦。因为怎么样，有一个道理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听了，都听烂了，但我们不一定能够活出来，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讨每一个人的喜欢啊。这个道理你有没有听过？你一定听过，你也知道，可是我们还是这样想要让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我们只要让上帝喜欢我们就好。惧怕人让我们被控制，敬畏神让我们得自由。你惧怕人的时候，你就是把人放在神的位置，不应该。敬畏神的时候，你才会让神回到他应该的位置。耶稣在这里叫我们不要怕，还不够。我们为什么会怕人呢？我们为什么那么在意人的眼光、看法跟声音？因为我们内心的深处其实很希望得到肯定跟认同。从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一个需要人对我们有肯定和认同的一个生理跟心理的需求里面，这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本质。很难有人可以跳脱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会怕？说穿了，因为我们需要从来人来的肯定跟认同啊。所以接下来耶稣用麻雀的比喻来告诉门徒，你的价值不是人给你的。哇，两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好可爱啊，两只麻雀肥嘟嘟的，这么肥美，耶稣说他们两只也只卖一分银子。若是天父不许，一只都不会掉在地上，就算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主给数算过了。耶稣说，所以不要惧怕。哇，第三次耶稣说不要怕，因为怎么样，我们比许多麻雀都还要贵重啊。这什么意思啊？当时在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市场跟市集里面，麻雀是最廉价最便宜东西啊。两只麻雀卖一分银子，一分银子就是你一天工资的1/16。圣经学者考究这样告诉我们，哇，最低基本工资一天赚个1000块好了，1/16，还不到100块啊。两只麻雀这么 cheap 这么廉价的东西啊，耶稣说这么廉价的东西他都看顾，天父都看顾啊，更何况我们呢？世人没有看我们，看我们都把我们看低、看扁、看小啊，常常觉得很不舒服啊，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呢？但如果我们活在天父的眼光里的时候，你会知道，哇，神看我们真的是很宝贵，即便是这么廉价的麻雀，不到100块钱，神都这样看重、看顾他们。甚至耶稣在这边说，甚至连我们的头发都被数算过啊。你会数算你的头发？你知道每天洗澡怎么样？这个排水孔这边怎么样？都有很多头发，鄙人的太太跟小孩都很会掉头发。我住在女生宿舍里面，连我的猫都是母的。我住在女生宿舍里面，我太太、我女儿很会掉头发，我的猫也很会掉毛啊。哇，你知道每天在浴室在排水孔那边清那个头发，我们都要找战犯啊，这一根是谁的？哦，这么我的头发那么短，一定不是我的。哦，但我太太跟小孩都不会承认是他们的，所以我们就摸摸鼻子把它清掉。你会把它数算吗？一根一根的数算吗？在排水孔那边的头发吗？ 耶稣说我们的头发天父都数算了，都数算了，护着我们，疼惜着我们，爱我们啊。你需要被看见吗？你需要被肯定吗？你需要被人需要吗？耶稣说天父都看见，天父都知道，天父都把我们放在心里啊。那只没有人计算的麻雀神在算啊，那根没有人在乎的头发神在数啊，这叫做神数算我们生命啊，神看重我们啊。我们今天就是很需要被人肯定跟看见啊。你知道有些人他们活在实体的世界里面啊，都没有人在乎他们啊，所以他们就怎么样跑去虚拟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用这些社群的平台啊，哦，脸书啊 ,IG 啊，为什么？因为那里有人看见我们啊，哦，有人给我们按赞，有人给我们爱心，有人帮我们分享，有人给我们追踪啊，哦，这个没看中，有没有？像牧师的脸书都没有人按赞，没有看中，哇，牧师心碎了，等一下加一下牧师的脸书，哦，给牧师按一个赞，开玩笑的啦。不要在意这些啊，不要在意虚拟的或实体的，谁给你按赞，谁给你爱心，谁给你分享，谁给你追踪，干嘛在意那些啊？耶稣给你按赞啊，耶稣给你爱心啊，耶稣每天都在追踪我们呢，你知道吗？好的坏的神都看在眼里，神都爱我们。当我们知道自己被天父看见，当我们知道自己在天父的眼中的宝贵的时候，我们会慢慢学会一件事情，你就不必靠人的掌声来给你证明了。真的，我们今天讲到讲给一位，讲给天父听就好了，不用在意大家，你知道吗？我们的侍奉就是活在侍奉在天父的面前的，所以不要容许他人来衡量我们的价值啊！所以讲到这里，牧师有三个提醒，让我们不要怕。为什么？第一，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啊，管他什么别西卜，管他什么对你的控告或对你的批判，活在天父的面前。第二，不要在意别人的声音啊，站在房顶大声的宣扬，活出光明儿女的样式啊。第三，怎么样？不要容许别人来衡量你啊，你的价值是宝贵的。你知道在古时候的世界，在市场上的交易是怎么样？一物换一物啊。以前当交易的这个怎么样，这个钱还没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一物换一物啊，我的五只鸡换你的半头羊，有没有？一物换一物，这叫价值。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天父说你们宝贵到我要用我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交换你们。我们有谁不宝贵啊？你怎么容许人这样看待你啊？你怎么容许你自己这样看待你自己啊？我们都是在神眼中极其宝贵的，所以不要容许他人来衡量你的价值。最后，不是义务，而是你真的忍不住啊。马太福音第十章三二三三这边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必不认他。哇，这段经文读起来有点紧张啊，大多数人读完心里会担心会害怕，开始算账啊，这个月我到底认了天父几次啊？还是我都哇很安静不敢认我是神的儿女啊？上周那一个场合我没有说出来啊，我没有勇敢为主见证啊，哇，被扣分了，被扣分了。然后这个礼拜哇，勇敢的见证主得分，叮咚，是这个样子吗？耶稣说不在神面前认我就必不认他。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我们要从整本圣经的原则来理解这段经文，你比较不会误会误读这段经文。牧师举了另外两个段落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这边说到， 基督耶稣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在我们认天父之前，主早就认我们的，甚至在天父的面前不断的昼夜为我们祈求啊！如果耶稣不认我们，我们糟糕了，完蛋了。但耶稣先认了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怎么样？神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先把自己洗干净了，乃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先爱了我们，先认定了我们。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那边说到，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耶稣称我们为他的家人、弟兄、姐妹，也不引以为耻，反而怎么样？引以为傲啊！我们从整本圣经的总原则来理解马太福音十章三二三三，你会比较能够体会跟了解。耶稣先认了我们，他也期待、渴望我们在世人的面前也能够认他。如果你今天交往一个对象，然后他说：“哎，大鹏啊，我们就私底下交往就好，在公开场合我们就当作不认识一样。”哦，你会怎么样啊？你会很难过哎。我大学的时候刚开始有交往一个女生，哇，一开始她就这样说：“大鹏，在同学的当中哦，我们就当作是朋友哦，不要太靠近，不要太亲密。”哦，他可能有他的考量，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哇，好难过、哦，怎么会？我期待在人的面前认他，他在人的面前不认我呢？哦，牧师做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啊。但是意思是怎么样？当你认定他，他却不认定你的时候，多难过、啊！耶稣说，主是这样的认定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认定到一个地步，我为你死，爱你爱到那个地步，我为你死，结果怎么样？我不认识他，你跟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不止哦，哦，我们都远胜过彼得，有没有？何止三次啊？耶稣说：“不要这样，天父已经认我们了，爱我们了，天父他也期待我们认定他，不然父神的心好难过啊。”我们今天不是在一个律法里面说，哇，我不认定主，我完蛋了，我被主审判。你知道，当我们被主爱到的时候，我们迫不及待。你知道，被主的恩典得着的时候，那种美好的感觉，我们想要与世人分享这个祝福。我女儿最会就是她考到好的成绩的时候，哇，她让全世界都知道，她回家会跟我讲一百遍呢。我说：“哎，爸爸没有失智，我上一分钟还记得你讲的是什么，哦，可以不要再重复了吗？”你知道那件很开心的事情，你就想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如果我们今天被主的爱、主的恩得着了，你会觉得这很美好，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有没有？我们今天买了一件什么东西，我们今天吃到一个什么样保健食品，哇，你觉得很有效，因为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对不对？那为什么福音？为什么耶稣？为什么主的恩典？我们没有想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知道最会传福音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是什么？你知道吗？最会传福音的人，不是他们最有责任感。哇，主说要传，他们最有责任感，也不是他们最勤奋，哇，做个认真的基督徒，他们很勤奋勤劳，也不是，也不是他们最有纪律，哇，按部就班，按表操课，最有纪律要传福音，都不是。我发现那些最会传福音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最确定，他们最确信一件事怎么样？我是被神所爱的儿女。他们非常的确定这件事，他们觉得哇，好宝贵哦，所以他们迫不及待，他们勇敢的传福音，不是因为他们很会讲，他们很懂圣经，他们很有责任心，他们即便还不太会讲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哇，我要为主传，我要为主讲，因为他们里面那个爱和恩典是满溢出来的，满到一个地步，满溢出来的。耶稣在今天在这里提醒教会，不是义务， 不是责任，不是要求，不是交换，不是律法主义，而是真的忍不住主的爱，主的恩在我们里面，你确信你自己太宝贵了，你要把它传出来，你要把它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最后不要怕的核心是什么？不要怕的核心不是说基督徒啊你们要勇敢一点啊，不是的，不要怕的核心是耶稣提醒我们把人的眼光，把人的声音，把人的评价从我们心里挪去，我们只要在乎神的眼光，神的声音，神对我们的评价，那我们就能够不要怕，我们就能够真正自由的活在神的面前，忠于主的呼召。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我们感恩赞美敬拜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甚至在我们还没爱你的时候，还在抵挡你的时候，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甚至当我们现在做你的儿女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惧怕人胜过惧怕神的时候，你仍然用你不变的爱爱着我们。主，今天我们信仰所要发出的一切，活出的一切，

拒绝我们，抵挡我们，我们也一点不惧怕，我们勇敢坚定自由的活在我主的面前。谢谢你耶稣，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们接下来要来唱回应的诗歌，叫做我的生命献给你。

0: 耶稣，谢谢你先爱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爱你。耶稣，谢谢你把你自己先献给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献上自己给你。主，今天我们透过奉献，透过诗歌，透过敬拜，透过聆听主的道，我们都在敬拜和献上自己给你。愿你喜悦，愿你收纳，愿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耶稣，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1: 阿们。

我们一起来领受从天上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所爱的教会同在，从今时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